0: Let's see if we can get you laughing with the joke of the day entitled A Literal Waiter.
1: A puzzled customer called the waiter over to his table.
2: Waiter, come here at once. Why is there a footprint in the middle of my vegan sandwich?
3: You told me to hurry up and step on it, sir.
4: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Mingping in China.
5: 鼎鼎敬爱的师父，三生有幸能成为您的弟子。从无上师电视台看见您告诉世人，世界和平真的到来了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又兰人很快就要签订和平条约，真是欣喜万分。我们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 您从物质身体和灵性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，感恩只有感恩，不敢想象这个世界没有您会怎么样。我想分享一些好消息，让您开心一刻。在2010年、2011、2012年，我们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与多所大学的学生会联系，到学校去宣传纯素，将吃纯素环保救地球的理念传递给大学生们。到达每所高校时，同修们发挥自己的特长，齐心协力做了许多纯素菜。同学们品尝后说，没想到纯素食这么好吃，这样天天吃纯素食都可以。在校园里种下了纯素的种子。另外的同修在家里做纯素盒饭，以实惠的价格卖给商场、单位、公司上班的员工吃。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纯素食就只有青菜豆腐，没想到纯素可以这样丰富美味。现在我们的城市里纯素餐厅如雨后的春笋般的